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5: 5月22号到23号，江苏广播主持人杭城、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4: 22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6: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接着为您播出
9: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9: Now，
0: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9: Play FM
1: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她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哀。
1: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

0: 越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他。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3: 5月22号到23号，江苏广播主持人杭城、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2: 22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3: 江苏音乐广播
1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4: Play 897.

0: 接着为您播出。
1: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紫金商业江山。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Pay what you want.
2: Pay what you want.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8: 江苏音乐广播
7: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场。

0: 作，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吵得歇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0: 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接着为您播出
4: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5: Play FM
6: Now，
3: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电影《你好，李焕英》在当年创下了女性电影的票房神话，但直到今天我们回看，才发现女性电影并不拘泥于大女主或者女性崛起这样的主题。女性首先是自己，你的主体性先于任何被定义的角色。时代集体在寻找一个更强大的女性符号，也逐渐剥离了传统母亲形象中所含的牺牲感、奉献感。曾经的女演员们常常会担心演妈会被观众定型，而如今一个又一个女性角色证明，各色不同的妈可以拥有号召力和海量观众缘。妈是令人心悦诚服、充满光辉的强大女人。来自张小斐，《萱草花》。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停停停，赶紧停，这儿是消防烟道，不能

0: 动的。
1: 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3: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3: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break。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的路。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接着为您播出
2: 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1: Play what you want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2号到23号，江苏广播主持人杭城、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2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最近一次你和妈妈发生争执是因为什么呢？采访了一下我身边的朋友们，一位想要搬家，但妈妈觉得租房面积太大没必要，另一位因为频繁的漂发，妈妈觉得太伤身体，还有一位安排了妈妈出游，但是因为机酒行程跟不跟团已经爆发了大大小小数次争论。他挠着头跟我说，也不是花他的钱，不知道给我省什么劲儿呢。我爸一一劝过了他们，说得头头是道，后来发现劝人者往往不能自洽，这些问题每一个都在我身上发生过。生活方式不同，健康理念迭代，消费观念的差异，平心静气的解释在最后好像总会变成语气急促的对峙。小的时候不敢摔门而去，长大了还是不能，只能默默地去掐人中说，亲妈亲妈，不能吵不能吵。而妈妈呢，小的时候与你和好的方式是喊你吃饭，如今变成了问你智能手机的某个操作，怎么不算是一种进步呢？双方用与时俱进的方式换回和平，旧瓶装新酒，这是咱们和妈妈的默契。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周末、假日，想到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今天我当班，周末里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许。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皆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2号到23号，江苏广播主持人杭城、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2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2: 龙须。

0: 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酱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2: Play FM
4: Now，
2: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5: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5: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1: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0: 跳个吧。
1: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2: 2016年，李荣浩第一次以亲情为视角去作歌，写了这首《爸爸妈妈》，收录在《有理想》这张专辑中。在爱情、自我、梦想等等庞大主题的夹击下，这首歌显得朴实甚至寡淡，就像是爸爸的咳嗽或者是妈妈的白发，只有配合某些特定场景和时间点才会撩拨到你的泪点。对比爱而不得和鸿鹄之志，形容亲情的词汇往往更加极端，要么极喜，要么极悲，以至于处在中间地带拥有着一切的我们常会忽略它的存在。在我们人生的重要课题里，亲情一直在下游靠后相对安全的位置，直到需要怀念的某天，才发现这个课题已经无法再提至前端，歌里的主角已经永远化为了歌词，那些所谓的给的不少不多已经是他们的全部，而我们只能把这首歌循环很多很多遍。李荣浩《爸爸妈妈》。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粥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日出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接着为您播出
3: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BGM 随心意。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1: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2: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0: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3: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0: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4: 一起动起来。
5: Welcome back.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1: 小厨娘龙虾。
10: 没错，
1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世上最美好的事，莫过于我们已经长大，而那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人依然健康。就像年少时我们总渴望远走高飞，等长大才明白，那个最初的港湾才是灵魂最想回到的远方。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0: 接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19:00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人漫游。
1: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This is Play FM.
3: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4: 5月22号到23号，江苏广播主持人杭城、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3: 22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0: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着为您播出
2: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3: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0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不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

0: 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三十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远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0: 味道吗？
1: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

我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宇宙洪荒，生命浩瀚，但只有您和我真正分享过心跳。希望妈妈们年年岁岁康健如愿，以前总想仗剑走天涯，现在只想赖在您身边细数年华。以前您陪我蹒跚学步，未来我陪您夕阳漫步。以前也会嫌妈妈唠唠叨叨，可现如今却爱她讲旧时光，那些粮票、布衣和老槐树下的故事，那些过去藏着她从少女到母亲的芳华，是妈妈走过的路，也是我们生命的序章。听妈妈讲到过去的事，我才明白，原来她也不是天生就会当妈妈，是因为我，她才变成了超人。愿时光慢些，让我再多听听你的故事。愿岁月温柔待您，哪怕现实的风沙再大，也吹不皱您眼里的光。常石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晚上22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着为您播出
1: 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深夜23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无论阴晴，快乐一定。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的路。

0: 你的周末是什么颜色的心情？时间未解决的，用音乐全部搞定。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毕竟，
1: 无论阴晴，
0: 快乐一定。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音乐 Holiday， 彩色周末正当时。做什么都可以 ，BGM 随心意。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FM 897新月夜。

0: 音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嗨，你好，我是王晨。江苏音乐广播开播33周年了，很荣幸在这里有我16年的陪伴。有些歌像是专门为了纪念某个起点的。2010年，我第一次坐在话筒前主持897淘音乐，推下第一轨音乐就是梁咏琪的《全年无休》。那时候江苏音乐广播已经习惯了24小时不停机，那我也以为《全年无休》作为节目开场说的是勤奋，但后来才懂，他说的是选择。你选择把时间交给音乐，我就选择永远在线。梁咏琪把《全年无休》唱得轻盈，但是能够做到的频率不多。33年，一个电台还在用同样的音量说话，这不仅是坚持，更是一种浪漫。许愿，下一个33年，推子推上去，音乐落下来，你听，我在，全年无休。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let you one.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让我自己宠我爱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新月夜。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大家好，我是林晓，今天江苏音乐广播33周岁了。33年足以让一段电波成为无数人生命里的背景音。今天我想用林俊杰的这首《因你而在》来表达此刻的心情，再合适不过了。歌里唱到，我为你心跳，为你祈祷，因为爱让我们能遇到。正是因为有了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这串跃动的频率才有了温度和意义。是你上班路上的陪伴，是深夜里的慰藉，是你在评论区分享的每一段故事，让我们的存在变得如此真实而具体。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因为有你，我们才在这里。33载，感谢你把时光的碎片分给我们，未来让我们一起

0: 要将情人一口吞下。
1: Play FM
2: Now，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播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
0: ，Playing to one。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星月夜。

0: friend.
1: We made it.
2: We made it.
1: It's cold.
3: Yeah, it's fine.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Love 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没有过这样一首歌，不管过了多久再听，还是会瞬间被拉回当时的心情呢？酷玩乐队的 Everglow 就是这样一首歌，它唱的是那些刻在生命里的温暖，永远闪闪发光。我们希望能一直用音乐为你珍藏每一个珍贵的瞬间。它告诉我们，所有真心付出过的爱，所有一起经历过的美好，都会变成永恒的光，一直照亮我们。33年来，感谢音乐让我们相遇，愿这束光永远陪伴你。接下来送上 Everglow， 来自酷玩乐队。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立夏已过，盛夏将至，在我心里，炎热的夏天就应当去听摇滚。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了的心智重新拥有摧枯拉朽的力量。6年前的夏天，我第一次加入了 Middle 音乐节的工作组，在舞台上后台里见到了自己喜欢了6年的痛痒乐队。他们在台上唱一直往南方开，我就在台下飙泪，但是下一秒对讲的耳机里喊着工作流程，我又快速擦干了眼泪奔回后台。这短短一首歌的前后，生活与工作的对冲，现实和梦想的切换，让我好像飞速地成长了一下，站到了需要独当一面、身兼责任的某个位置，去做一个左耳摇滚、右耳现实的大人。如今6年的时间，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分清生活与梦想的中青年了。我依然感谢摇滚乐教会我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我更感谢江苏音乐广播这个让我飞速生长的容器，容纳我所有的生长痛。你33岁，我30岁，我也到了更懂你的年纪了。我相信你和我一样，还有着炽热的摇滚的心。愿我们相伴着越走越远，到最热烈的夏天里去。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来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wi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3: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4: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3: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2: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5: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2: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5: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2: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6: 我们看见未来。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浪生生不息，
1: 生生不息，
0: 相伴绵绵悠长。江苏音乐广播33岁了，此刻 DJ 为你送上生日主打歌，分享 DJ 的感怀歌单。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爽。3年前的5月23号这一天，我走进了江苏音乐广播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初来乍到的忐忑被身边一张张温柔热忱的笑脸所化解。我还记得那天阳光很好，至今还清晰地在我的记忆当中闪着光。往后朝夕，这里的细碎美好热烈的瞬间都悄悄地填满了我的手机相册，也丰盈了我的日常时光。不知不觉，我们一起走过了无数个热闹的时刻，从万人奔赴的 Middle 音乐节，到氛围感满满的新年音乐会，还有无数个在节目当中和你同频共振的夜晚，一次次线下相见，一场场心与心的交流。

产，我们用旋律奔赴大家，也有幸被大家好好珍藏。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不期而遇，乐队演出时呢，他们看见台下真诚的大家在举着手机记录，心甘情愿让舞台光影占据手机内存，留存温柔，由此写下了满是治愈的旋律。就像我们多年来用音乐占据大家的碎片时光，占据你的耳机，你的记忆体，你的喜怒哀乐。33年刚好是1/3个世纪的温柔共振，不管世界怎么变，不管时间的刻度如何流转，希望下一个33年我们依然能这样理直气壮地占据你的耳朵，你的周末，你的车里那段只属于自己的时光。也欢迎你继续用你的笑声和故事来占据我们的每一段旋律。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

0: 将为您播出。
1: 音乐活力派，等你。

0: Play FM。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1: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做新一天的超人，更要笑着面对。等你更懂爱，快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全新一周快乐，我是那一。来来来，我来问一问大家啊，就是你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是靠一些什么点来判断今天的自己肿还是不肿呢？我来先说一下啊，我主要有三个点，看跟大家一不一样。首先呢，这个点是关于过去式，就是你从起床的那一瞬间，你睁开眼就开始反思自己，说为什么昨天晚上要吃晚饭，为什么要吃那么高油高盐的晚饭，为什么要吃那么多高油高盐的晚饭。这个时候如果你的嘴巴里面还回荡着昨天晚上的什么油碟儿啊蒜泥的味道的时候，悔不当初啊。接下来第二点，就是当你洗漱完坐到自己的化妆镜面前的时候，你企图把眼睛睁开啊，因为你要找化妆

台上的各种护肤品了。你这个时候睁开眼睛发现，哎，我的睫毛消失了，它已经完全隐匿在我双眼皮的褶皱当中。就你努力睁到最大，哦，你的眼睛睁开了，但是因为你的眼皮肿，水肿往里内翻，所以你的睫毛消失了。好，第三点就是当这个护肤品呢终于是千辛万苦，哎，涂到了你的手上，准备往脸上的时候，你的脸触碰到了，你的手触碰到你脸的某一个部位，你会觉得，哇，这个肌肤，哎，它不是 Q 弹哦，它是那种短短里面全是水的感觉。这三点足以验证你今早起来肿还是不肿。Unfortunately, 朋友们，很不幸啊，我今天早上三点全部中。昨天晚上跟朋友吃了火锅，早上起来发现睫毛消失了，另外上脸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脸手感是那种短短的，当然不排除昨天用了我们车里那个精华的原因，软软的短短的，但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啊还是水肿。

这首歌来自 Jam 邓紫棋，叫做《超能力》。每到周一的时候，最希望超能力一是能够消肿，二是能够不上班，三是要么就是能让我的床直接直通到我的工位。又是全新一周的开始，周一大家早上出门可能稍微早一点啊，包括今天部分地区像江苏可能天气变化从一早就开始，也提醒大家要短时的关注一下啊。我们刚刚说到早上消肿的问题，战堂说不用判断，没有不肿的时候， Tracy 也说没有不肿的时候，还有 Daisy 说要看脸的大小，看眼睛，雷宝说要看看眼睛的双眼皮儿在不在，还有 Nancy 很可乐说镜子里呀骗不了自己， Nora 也说肿的时候连抬眼皮都吃力，那我就知道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烦恼，你甭管你是内双外双单眼皮儿，哎，这个时候都逃不开这一点。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以及我们的抖音江苏音乐台来打卡签到啊！欢迎抖音上这个大蓝鲸上姚小怂、小肥羊、风间彻、蓝小猫，还有我们亲爱的敏儿、长跳跳、哆啦 A 做梦，以及我们的小鲸鱼 DCU 这位朋友来到我们大蓝鲸打卡啊！刚刚我们念到的这些关于种不种的留言，也是欢迎各位抖音来打卡的朋友们。当然，今天我们的小黄车当中。

0: 哇，大家一进来就说哇，今天显得非常的甜蜜啊，好久没给大家上水果了。我觉得夏天就是一个吃瓜果特别好的一个季节。那当然这个瓜果的品类就比较广泛嘛，最近什么各种各样的网纹甜瓜呀，玉菇甜瓜呀，包括这个吃樱桃的好季节呀，最近荔枝也是大量上市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周一咱们就搞点甜蜜的吧，山竹、梅枣、樱桃、木瓜啊，荔枝、甜瓜、网纹瓜、玉菇、甜瓜，你就来吧，你就。实不相瞒，昨天晚上我虽然吃了火锅，但是我回来家之后，还是吃了一下我们车里的那个样品的山竹。现在整个人就是很懊悔。你知道你在外面吃了饭，你回了家之后，你难免觉得好像有点消化了，要不然吃一点清爽的吧。喝什么东西又觉得明早会更肿。看到那个山竹，哎，明天要给大家上山竹，吃一个吧。在我的小黄车当中啊，一号链接人山竹，自己觉得个儿还挺大的，还挺甜的，它不是纯甜的那种，纯甜的你也得去找我们三号的那个木瓜。有没有特别喜欢就是把那个木瓜直接从中间剖开，然后把那个籽儿去掉，把酸奶直接倒到那个木瓜里边，然后把木瓜肉用那个小勺子挖下来，直接就着那个木瓜的瓤去吃那种酸奶拌木瓜的，有的话请扣一。反正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夏季瓜果专场，朋友们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买就完事儿啦。
1: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来看我们今天的卡拉永远 OK。 哎呦，今天的这个选题我觉得可以说得上是千呼万唤使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经历一波又一波被网友各种各样的怎么说呢杜撰，以及被 AI 各种各样的哄骗，期待了又期待，这个热搜上了又上，2026年的歌手终于是官宣定档了，也终于是官宣了今年的九位首发歌手。而且我觉得今年赛制其实还挺残酷的，从下一周开始，准确说是这周五开始，应该是直接开唱首场就会淘汰两位末位歌手。周一咱们就来听今年2026歌手阵容当中我自己非常期待的欧亚窦靖童带来的这首，很应景哦，超应景哦，送给每一个种种的周一。这首歌来自窦靖童 Monday。

0: 还是非常期待在歌手当中窦靖童的表现了。然后大家那天就在聊说，能不能就是莫名其妙的搞一个那种今年首发歌手的一个亲友团拉票的环节，然后莫名其妙的让窦靖童的母亲来录一个加油助威的视频。我说你们就打吧，你们那算盘珠子都崩到湖南去了。这是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啊，在周一的上班上学路上送给大家。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当然了，说到这个歌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我们要邀请大家来投票啊。那英花一开满就相爱，还是春暖花开呢？都是跟花有关的作品啊。我觉得夏天就是一个浪漫的季节，山花烂漫的季节，所以说听点跟花有关的歌还挺不错的啊。想听哪一首歌？花一开满就相爱，还是春暖花开？你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直接来发送歌名就可以了，或者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发送歌名也 OK 的啊。当然今天说到我们车里的这个品，刚刚一说完我们的这个木瓜呀，包括山竹呀，还有四号链接的这个荔枝就已经开始出单了。我觉得夏天啊，其实这个季节反正我尝的这几个水果甜度都还挺高的了，口感也都是非常不错，尤其是那木瓜，那木瓜真是纯甜。那山竹你要说还带点酸，那个木瓜真就是纯甜，配上那个稍微有点酸的酸奶，你要是今天稍微有点减脂的需求，早上没什么胃口，或者说晚上也不知道吃点啥，夏天有点热，那你就整点这个啊，酸奶和木瓜，贼爽。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小黄车当中今天的夏日瓜果系列，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福的你，值得所有美好的事。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
1: 音乐活力派，今日好运接接接。那天还看到一个热搜，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小片花还挺配的啊，就是说洗头是重启人生的最小单位。就如果你觉得这一段时间或者这几天干点什么事儿其实都不太顺啊，你除了要给自己的好运暗示之外，就一定要一键找到一个能够重启你

自己状态，包括你自己周围怎么说呢，气场的这么一件小事儿，这么一个开关。大家说洗头真的是人生最划算的重启仪式，因为你不用远行，不用等待，不用花大代价，只要你的热水冲过头顶，泡沫带走疲惫，吹干头发的那一刻，你整个人都变得轻盈透亮，好像烦恼啊、坏情绪啊都是被一并冲走了。所以说哪怕只是你换一个状态，也能够重新拥有面对生活的底气，可以真的说得上是小小的仪式感，大大的治愈力。昨天即便是这么晚回去，即便肚子吃得那么撑，我还是选择了洗头。不洗不行，朋友们，你吃完火锅你头你不行。所以我们今天就聊一聊啊，关于洗头这件事儿。周一早安，咱们今天也算是一个小阶段的重新开始啊，一周全新，一周的开始第一天，那一定是重启你一周这个单位最重要的时刻。所以来问一问大家，今天洗头了吗？或者说昨天你有没有洗头啊？聊一聊关于你洗头的大大小小的那些心思。就比如说你什么节点是一定会洗头的，或什么时候你觉得哎，这头不洗不洗也就这样了，或者你关于自己洗头的排期上面有没有什么很有趣的一些小心思。当然了，关于洗头这事儿还得跟大家说一声，我们小黄车当中啊，这个16号链接的这个白松露的洗发水，因为它是蓬松扣蓉系列的嘛。

耶、yeah, 感觉这个热水已经要冲到我的头上了啊，来自毛不易，于是没有洗头。我们今天关于聊洗头的话题，大家立刻就有共鸣啊。樱桃冰果乐在我们抖音上说，哎呀我真太讨厌洗头了，但是又不得不洗。还有咖啡脑袋，他是每天出门都洗啊。Lydia 是不出门不洗头。一颗好困牙，他说短发，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都得洗头，但是周末只要不出门，别说洗头了，脸我大概都不洗啊。能软说大概率每天都洗头，偶尔来不及呢是用免洗喷雾来撑一撑。说实话，这个免洗的这个啫喱之前在我们车里卖的特别好，属于是我就是只要出差啊或者出去玩一定会放在我们包里的，自从那个样品给我们寄过来之后我还自己买了，但是据说这两天库存不太够，所以今天没给大家上成啊。还有哎呀周小鸟他说周日晚上是国民洗头时间。当然还有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一起来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我们欢迎亲爱的扎主任，早上好啊！还有 Luna Blade， 他说周一早上好。以及我们刚刚聊到说你是怎么来判断自己今天早晨肿还是不肿的问题啊？我觉得其实跟洗头这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你洗不洗头，你可能一眼能看出来。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大概是能还坚持，哎呀，还是一个蓬松的状态。到了第三天开始，你就得开始想点招了。第三天的时候，你就得喷一点，比如说免洗喷雾啊，或者是那种免洗啫喱，稍微抓一抓，能够坚持了。刚才还有朋友跟我一样说，到了第三、第四天，你油的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你的鸭舌帽登场。同样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判断标准啊，就是关于你肿不肿的问题。无畏信天翁说，我是早晨戴手表的时候感觉有点勒，要松一格那就是肿了。太真实了，你像我这种表带换了一个那种就是不太能调节松紧的那种，那真是没招的。但是就是 Apple 原装的那种带一个一个孔的那种的，我觉得那个还挺实用的，它确实是能够调松紧的啊。来吧，这是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洗头啊，问一问大家，因为昨天大家说是国民洗头日，星期天嘛，我们今天周一，今天洗不洗头，聊一聊你关于洗头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心思啊。当然我们今天刚刚说到的这个比较蓬松的这个洗发水就在我们的小黄车灯，这个顺序是这样排列的啊，先是夏日的一些蔬果瓜果，然后接下来是之前

出的很好的这个复合维生素啊，男女都有，因为他们是做了一个升级女士版，所以我们今天说再给大家挂一挂这个维生素。毕竟水果呀维生素啊确实都要给自己的人体去补充能量和这个维生素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洗发的系列，包括他们家卖的很好的那个身体的防晒，今天也在小黄车当中。所以简单的这个商品的排列顺序是这个样子的啊，大家打开你的抖音直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我们刚刚说到这些品类都在当中。我们继续来听歌，依旧很有夏日的氛围感，这首歌来自原子邦妮，明年夏天我们会不会还在一起。

来自原子邦妮，明年夏天我们会不会还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音乐火力派要给大家一个确定的答案，就是明年一定会在一起的哦。不许在屏幕那头给我翻白眼儿，不许说哼，谁问你了。吃不吃完就睡。他说一周啊要一两次洗头，周三洗一次，周日洗一次，要是周五有饭局，那周中的头也不洗了啊，人也看不出来没洗啊，因为我是一个干发质，这就比较令人嫉妒了啊。因为我自己是属于那种就是因为皮肤也是有点混油嘛，所以你的皮肤跟头皮其实用的是一张皮，你难免你的头发也会比较容易油。所以我自己的洗发水的需求一般就是要稍微控油一些，或者头皮清爽净爽一些，然后如果确实发尾有点干的话，我自己会抹一点发膜。但是就说发膜这个东西啊，即使女生非常的需要，但也不会是说每次洗头都用发膜啊，因为要在这个浴室里面待的时间真的太久了。然后你有时候就洗发膜的时候，但是他等那个时间，你确实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你说我也不能在浴室里就那么站着吧，一直唱歌呢又显得我很呆。所以就是发膜这个东西，我也不会是说每次洗头都会用的。然后刚刚大家就说了，说洗澡一定会洗头啊，我说哎，还真不是。

0: 每天洗头做不到，每天洗澡是一定要，但是每天洗头我反正是做不到的。然后每次洗头也不会每次都用发膜，但是比如说那个吹完头发之后我会用一点护发油，这个是一定的。因为经常有一些比较控油啊蓬松的洗发水，它用完之后发尾确实是会有点干的。我懒得用发膜，但是发油我可以抹一抹。我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啊。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欢迎大家聊一聊今天洗没洗头，关于洗头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心思啊。我们刚刚说到这个比较控油的洗发水，在抖音直接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然后今天还有我们的第一梯队的各种各样夏天的香甜的瓜果，真是甜到心坎里了。还有这个复合的维生素啊，包括夏季的防晒霜啊，这个身体防晒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用，还有点显白。以及我们刚刚说到的控油蓬松的洗发水，在抖音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马上回来，我们的刷刷身边事儿之后来揭晓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来自那英的两首歌，花一开满就相爱，还是春暖花开，大家可以继续来投票啊。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没什么，
0: 做新一天。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早上的7:40，半点回来，音乐活力派，我们来刷刷身边事儿。刷刷身边事儿，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将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本届赛事参赛队伍共48支，共计将进行104场比赛。细看赛程的话，小组赛阶段北京时间0到5点开赛的比赛一共有29场，6点到9点开赛的比赛有28场，10点到12点开赛的有15场。所以呢，总体来说，小组赛72场比赛。大家如果是球迷的话，在早餐和午餐时段能够看到43场比赛。接下来是几条生活方面的提醒。首先呢，其实是很多的人的药盒里，包括梳妆台上可能会必备的一种啊，叫红霉素软膏。它其实是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涂抹类药物，很多人眼中呢，它其实是一种万能药。但是医生提醒大家，红霉素软膏绝不能随便用，它是抗生素类药物，一旦滥用，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身体可能会陷入无药可用的境地。如果皮肤出现问题，那能用红霉素软膏吗？对此医生表示，可以根据你的皮肤是否有破溃，是否出现感染，是否需要防止感染，来判断是否需要使用红霉素软膏。虽然说这周江苏可能会经历大风降温的等等天气啊，但是全国各地还是一个普遍升温的状态，很多人的空调现在都是已经常开的状态。在咱们南方又热又潮湿，那开空调的时候，你可以先打开空调的制冷。

模式，等到房间的温度下降之后再改为除湿模式。另外提醒大家，空调加风扇的组合方式可以让屋内空气流动起来，促进冷气循环，使体感温度降低2度到3度。刚刚回家打开空调，可以先设置到23度来快速降温，等到半小时之后再调回26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江苏省卫生健康部门近年来的监测结果显示，全省绝大部分地区呢都是碘缺乏地区，需要食用碘盐。目前呢，江苏全省居民碘营养水平保持整体充足，这正是食用碘盐的成效。如果食用未加碘盐，有70%以上的居民碘摄入量将会低于每天推荐摄入量，碘缺乏风险很大。专家建议，孕妇、哺乳妇女、儿童等对碘的需求更高，在常规食用碘盐基础之上，每周可以额外再摄入1到2次富碘食物，比如海带、紫菜、贝类等等。来揭晓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7:43，看看哪首歌得到了更多的票数呢？来自英子，那英的两首歌，一首是《花一开满就相爱》，另外一首是《春暖花开》。我们来揭晓隐藏的歌单。隐藏的

听这首歌来自那英《春暖花开》。其实今天早上这两首歌投票还是挺激烈的啊！你看小满他说花一开满就相爱，不知道到学校前是能不能听到。花一开满就相爱，算了，还是听我们英子唱吧。今天为什么要选择那英的两首作品啊？我们早上其实在卡拉 OK 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2026年的歌手终于是官宣定档，也终于是官宣了首发的九位歌手以及赛制等等的一些情况，算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啊。但是在这个阵容正式曝光之前，其实就有消息说这个那英可能会再度加盟歌手2026，但是会你担任本季节目的串讲人。大家就说那真的是非常的期待了，也说心直口快的英子，那我们是不是又有小品可以看了？脑子里全是那英上一季时候那表情包，谁给我报的名儿？当然我自己对于歌手其实还是非常期待，我觉得今年的这个阵容当中在各个年龄段其实都能够找到，怎么说呢，是一个合家欢的阵容，都能够找到自己特别想听的人。像我自己窦靖童、魏如萱包括周兴哲都是我比较期待的啊。在前几天的时候还看到他们在做这个特别的直播啊，邀请了前几季往届的将近十位歌手啊，来说一说歌手这档节目在他们心目当中或者在他们的从艺历程当中是怎样的一个地位存在，所以还回顾了很多一些经典的当年的现场。总之这周5月22号还是挺期待的啊。刚才我们听到来自那英《春暖花开》。说到本周5月22号，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线下活动啊！南京河西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在5月22号到23号快乐拉满。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杭城、王晨两位主持人会空降现场跟大家互动，那20家潮养佳品云集。另外呢，在22号晚上的6点，五月风和不负遇见大型青年单身交友会，你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点击神最右菜单栏交友会来免费报名。抖音呢，49元团100元，349元团600元啊，吃喝玩乐折扣到底的一些超多福利。建业滨江酷跑节、普拉提、匹克球、苏潮观赛，有超多的活动就在江山中心。地址呢是在南京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来江山中心，精致餐饮、运动休闲、亲子娱乐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全不愁。虽然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春暖花开啊，但是你看像赵小小玉他就问到了说，不是说这周说好了要下雨吗？还特意忍住没洗车，怎么没下雨呢？这雨啊确实是在路上了。这周呢江苏可能有3次啊大风降温轮番来的这个天气，最早的一波可能从今天晚上就会降临，所以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短时的天气变化。我觉得没洗呀、啊、反正是正确的啊。看一下今天呢，夜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和雷雨，气温是20到32度。明天是阵雨和雷雨，21到25度。后天白天阵雨转回到阴天，气温是22到28度。这是目前来看南京3天的天气情况。出门带伞啊！而且这一周可能早上的朋友点进我们的直播间说，就那一个穿短袖了。我说外边其实还有一件薄的衬衫，直接穿短袖。今天风有点大啊。

0: 今天接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我现在恨不得厚敷一个在我脸上，给我有点提拉收敛紧致的一个作用，拯救一下我昨天晚上因为吃火锅肿起的大饼脸啊。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要4000多，平时其实有点心疼。今天是美妆福利专场，同样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元。这个无论是自己用呢，还是大家要送礼，其实都是一个公认的这个抗老修护的课代表。添加了30%高浓度玻色因，上脸之后在皮肤表面形成隐形的这个修护网，睡觉的时候就会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而且呢，它本身的这个高级的瓶身质感，精致的礼盒包装自带仪式感啊。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礼物就可以下单了，你可以选择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5块钱。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0: 还是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后台直接要来回复这个山竹，你如果想来买我们今天的这个山竹，包括玉菇甜瓜，还有木瓜、梅枣樱桃等等，这样夏季我觉得其实特别爽口清甜的一些水果的话，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目前我来看我们的山竹、包括梅枣樱桃还有玉菇甜瓜出的是比较好的啊。今天第一个品类给大家选的是水果，第二个是复合维生素，第三梯队是我们夏天的清爽洗发水啊，包括一些防晒等等。因为之前这个洗发水即使我们不推荐也出单非常多啊。夏天呢，大家可能都对于自己的这个发质控油蓬松需求比较高啊，你可以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我们江苏夜台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今天的话题也关于洗头这事儿啊，大家说洗头是重启人生的最小单位，今天洗头了吗？关于洗头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时间安排，包括小心思，你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或者抖音一起来聊一聊。这首歌来自丢火车乐队，希望大家路上哪怕是上班路也能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

0: 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0-66-95566。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3: Play FM
4: Now，
5: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早上8:00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4: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早上的8:01，欢迎你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娜一。周一快乐，今天洗头了吗？哎，聊一聊你关于洗头的大小心思，这是我们今天关于这个洗头的一个话题。大家已经开始给我们支招了啊。泡泡糖他说，我呀有一个妙招能让油头撑3天，就是第一天洗完之后你要正常披发，第三天用发箍，那就看不出来你的头发油了。但是啊，他说夏天太热撑不住3天，顶多2天就要洗了。这我真的不能再同意了。而且你看，像泡泡糖他接下来也说了，他说我一般一周洗2次，周三一次，周日一次，但如果外出吃饭或者运动就会临时增加次数。真的是怕洗头，但是洗完之后人都焕然一新了。我跟你讲，如果你是特别喜欢运动的朋友，你基本就是我觉得最多啊就是2天。像我比如说无论是跳舞啊还是打 BC 啊，就哪就做瑜伽可能会好一点，就出汗量比较小。但是到了夏天，就是那种动量比较大的运动，我呢还是一个易汗的体质，就基本上是要最多2天一洗。因为夏天的那种油我觉得并不是你比如说干发喷雾啊或者免洗喷雾能够拯救的那种油，因为它不光油它还味儿啊。不好意思，有没有在吃饭的朋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每天啊在我们的抖音上跟大家聊天的时候，我就觉得总是有一种就是闺蜜呀或者是朋友之间就是推荐东西的那种感觉。原本在跟大家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山竹品质还挺好的，然后给我们寄的那个样就是5A3斤的，我说它那个大小就刚好，它特别好剥啊，剥开之后里面的肉又挺完整的，然后它每一颗小山竹其实都拿那种网纹帮你保护好了，所以你收到手的时候不会说出现挤呀什么的。但是我们也是坏果，你可以去找客服的啊。我昨天晚上吃了